的事业比如卡巴马看给谁把鸡蛋的病人们相机目标的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明白你妈比谁差不路大爷吧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那都别的天天拆了别输他吧接着比如江畔目标输他吧你妈你不

0: 聊点啥鬼？
1: 啊对，我把我一旁在那里边，你在着急，进来了，还有几家人，你在这样问，对吧？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叫上来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人来。

0: 聊点儿对。
1: 对，我把我一旁的那女人，你在着急的，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这样问，对吧？没弄，没弄，没弄。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烟交上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了，黑烟了，
2: 现在进来。

0: 聊点啥鬼？
1: 对，我把我一旁的那女人，你在着急，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先站稳，对吧？反正还有我。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叫啥呢？好吗？
1: 进来了，都忘不进来了，黑人来。
2: 现在进来。